所有老问题什么都没有意义，他的过去就没一笔勾销，而今他只是个消费者而已。那天他站在他的窗户前面，两人映着一抹新世界的曙光，他叉着腰站在那儿冲着他的六百座楼傻笑。

时的真的痛苦，痛苦，他能感到的只有痛苦。所以这人来的是他的良心所获得的从未有过的绝对自由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无论再对任何人做出任何事情，

始学习学习那些以前他认为只有傻逼才做的动作，他开始光顾那些以前他认为只有流氓才去的场所，他开始经常脱口而出说几句以前他认为只有骗子才会说的话。你看他的衣服，他的帽子，他的鞋开始变成了他曾经嘲笑的样子，他学会了在某些场合假装没看见什么，而在另一些场合假装放松而且快乐。

生了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。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学会了那些他曾经蔑视的能耐，而在所有的这一切变化里，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购买，他变成了消费者。只要他每个月都每个月都交钱，他就可以暂时有一套100米的房子和一辆20万的车。他需要享乐，因为除了享乐他购买不到别的。而厌烦的感觉就如同别人找给他的零钱一样，把他塞得满满的。他厌烦那些比他有钱的人，他厌烦那些比他有权利的人，他厌烦那些愤怒的年轻人，他厌烦那些一贫如洗的人，他厌烦所有那些在他这一辈子宣布什么也说明不了问题，什么都没有意义的时候试图和他争辩的人，他厌烦那些可能引起他